寻百强，看中国。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走进全国100个县市区，寻百强，看百业，赏百股。沿产业轴线，观地域各色集群链动全球，寻变革轨迹，看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现在风华，敬请关注。这里奔涌着科技的脉动，这里激荡着产业的春潮，这里跃动着创新的火种，这里萦绕着乡愁的记忆。县有兴，国家强，寻百强看中国。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走进全国100个县市区，寻百强，看百业，赏百景，品百味。用一段跨越山海的探索之旅，描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沿产业轴线，观地域各色集群链动全球，寻变革轨迹，看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现在风华，敬请关注。这里奔涌着科技的脉动，这里激荡着产业的春潮，这里跃动着创新的火种，这里萦绕着乡愁的记忆。县有兴，国家强，寻百强看中国。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走进全国100个县市区，寻百强，看百业，赏百景，品百味。用一段跨越山海的探索之旅，描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沿产业轴线，观地域各色集群链动全球，寻变革轨迹，看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现在风华，敬请关注。这里奔涌着科技的脉动，这里激荡着产业的春潮，这里跃动着创新的火种，这里萦绕着乡愁的记忆。县有兴，国家强，寻百强看中国。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走进全国100个县市区，寻百强，看百业，赏百景，品百味。用一段跨越山海的探索之旅，描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沿产业轴线，观地域各色集群，兴国家强，寻百强看中国。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走进全国100个县市区，寻百强，看百业，赏百景，品百味。用一段跨越山海的探索之旅，描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沿产业轴线，观地域各色集群链动全球，寻变革轨迹，看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现在风华，敬请关注。这里奔涌着科技的脉动，这里激荡着产业的春潮，这里跃动着创新的火种，这里萦绕着乡愁的记忆。县有兴，国家强，寻百强看中国。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走进全国100个县市区，寻百强，看百业，赏百景，品百味。用一段跨越山海的探索之旅，描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沿产业轴线，观地域各色集群链动全球，寻变革轨迹，看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现在风华，敬请关注。这里奔涌着科技的脉动，
这里激荡着产业的春潮，这里跃动着创新的火种，这里萦绕着乡愁的记忆。献女星，国家强。

寻变革轨迹，看农业新晋生产力，富人乡村全面振兴。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现代风华，敬请关注。这里奔涌着科技的脉动，这里激荡着产业的春潮，这里跃动着创新的火种，这里萦绕着乡愁的记忆。县越新，国家强，寻百强看中国。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走进全国100个县市区，寻百强，看百业，赏百景，品百味。用一段跨越山海的探索之旅，描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沿产业出现，管地域各色集群链动全球，寻变革轨迹，看农业新晋生产力，富人乡村全面振兴。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现代风华，敬请关注。这里奔涌着科技的脉动，这里激荡着产业的春潮，这里跃动着创新的火种，这里萦绕着乡愁的记忆。县越新，国家强，寻百强看中国。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走进全国100个县市区，寻百强，看百业，赏百景，品百味。用一段跨越山海的探索之旅，描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沿产业出现，管地域各色集群链动全球，寻变革轨迹，看农业新晋生产力，富人乡村全面振兴。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现代风华，敬请关注。这里奔涌着科技的脉动，这里激荡着产业的春潮，这里跃动着创新的火种，这里萦绕着乡愁的记忆。县越新，国家强，寻百强看中国。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走进全国100个县市区，寻百强，看百业，赏百景，品百味。用一段跨越山海的探索之旅，描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沿产业出现，管地域各色集群链动全球，寻变革轨迹，看农业新晋生产力，富人乡村全面振兴。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现代风华，敬请关注。这里奔涌着科技的脉动，这里激荡着产业的春潮，这里跃动着创新的火种，这里萦绕着乡愁的记忆。县越新，国家强，寻百强看中国。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走进全国100个县市区，寻百强，看百业，赏百景，品百味。用一段跨越山海的探索之旅，描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沿产业出现，管地域各色集群链动全球，寻变革轨迹，看农业新晋生产力，富人乡村全面振兴。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现代风华，敬请关注。这里奔涌着科技的脉动，这里激荡百景，品百味。用一段跨越山海的探索之旅，描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沿产业出现，管地域各色集群链动全球，寻变革轨迹，看农业新晋生产力，富人乡村全面振兴。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现代风华，敬请关注。这里奔涌着科技的脉动，这里激荡着产业的春潮，这里跃动着创新的火种，这里萦绕着乡愁的记忆。县越新，国家强，寻百强。

看中国，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走进全国100个县市区，寻百墙，看百叶，赏百景，品百味，用一段跨越山海的探索之旅，描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沿产业轴线，观地域各色集群链动全球，寻变革轨迹，看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现在风华，敬请关注。这里奔涌着科技的脉动，这里激荡着产业的春潮，这里跃动着创新的火种，这里萦绕着乡愁的记忆。县女星，国家强，寻百强看中国，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走进全国100个县市区，寻百强，看百叶，赏百景，品百味，用一段跨越山海的探索之旅，描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沿产业轴线，观地域各色集群链动全球，寻变革轨迹，看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现代风华，敬请关注。这里奔涌着科技的脉动，这里激荡着产业的春潮，这里跃动着创新的火种，这里活动走进全国100个县市区，寻百强，看百叶，赏百景，品百味，用一段跨越山海的探索之旅，描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县女星，国家强，寻百强，看中国，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走进全国100个县市区，寻百强，看百叶，赏百景，品百味，用一段跨越山海的探索之旅，描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沿产业轴线，观众寻百强，看中国，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走进全国100个县市区，寻百强，看百叶，赏百景，品百味，用一段跨越山海的探索之旅，描绘中国经济高质量。百强看中国，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走进全国100个县市区，寻百强，看百叶，赏百景，品百味，用一段跨越山海的探索之旅，描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沿产业轴线，观地域各色集群链动全球，寻变革轨迹，看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现代风华，敬请关注。这里奔涌着科技的脉动，这里激荡着产业的春潮，这里跃动着创新的火种，这里萦绕着乡愁的记忆。县女星，国家强，寻百强，看中国，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走进全国100个县市区，寻百强，看百叶，赏百景，品百味，用一段跨越山海的探索之旅，描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沿产业轴线，观地域各色集群链动全球，寻变革轨迹，看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现代风华，敬请关注。这里奔涌着科技的脉动，这里激荡着产业的春潮，这里跃动着创新的火种，这里萦绕着乡愁的记忆。县女星，国家强，寻百强，看中国，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
走进全国100个县市。

0: 寻百墙，看百叶，赏百景，品百味，用一段跨越山海的探索之旅，描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沿产业轴线，观地域各色集群链动全球，寻变革轨迹，看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现在风华，敬请关注。这里奔涌着科技的脉动，这里激荡着产业的春潮，这里跃动着创新的火种，这里萦绕着乡愁的记忆。县有心，国家强，寻百强看中国。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走进全国100个县市区，寻百强，看百叶，赏百景，品百味，用一段跨越山海的探索之旅，描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沿产业轴线，观地域各色，这里激荡着产业的春潮，这里跃动着，这里奔涌着科技的脉动，这里激荡着产业的春潮，这里跃动着创新的火种，这里萦绕着乡愁的记忆。县有心，国家强，寻百强看中国。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走进全国100个县市区，寻百强，看百叶，赏百景，品百味，用一段跨越山海的探索之旅，描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沿产业轴线，观地域各色集群链动全球，寻变革轨迹，看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现在风华，敬请关注。
1: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寻百强看中国。您可以通过央视财经频道、央视财经客户端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是武夷山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连希，今天我将带大家走进隶属于福建省南平市的武夷山市。武夷山市地处闽赣两省交界，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首批国家公园。这里丹霞地貌奇绝，九曲溪萦回环绕，更以武夷岩茶名满天下。历史上，这里是诸子理学的摇篮，闽越文化的发祥地。除了名山秀水，这里还有一道传承百年的风味名吃——蓝骨熏鹅。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闽北白鹅保种养殖基地。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武夷山市蓝骨乡乡村振兴发展中心主任翁梦莲，带我们从源头解锁这道非遗名菜的秘密。翁主任你好。
2: 你好。
1: 翁主任 好，跟我们网友打个招呼吧。
2: 各位网友大家好。
1: 翁主任，您现在可以带我去看一下我们的闽北白鹅吗？
2: 当然可以，来跟我走。
1: 好。到这儿来真的就是有一种红掌拨清波的感觉，而且没有感觉闻到什么味道。
2: 那是因为我们采用的是生态养殖的一个方式。你看我们池塘里面的水采用的就是我们蓝骨纯净水源头里面的水
1: 啊，
2: 然后池塘里面产生的废水经过污水处理以后就用于农田灌溉
1: 啊，
2: 鹅产生的粪便我们也会利用在种植牧草上面，这样就形成一个生态循环的一个模式。
1: 那闽北白鹅它有什么特点呢？
2: 耐病性高
1: 啊，
2: 产肉率也高，肉质很细嫩，是我们闽北地区特有的一个品种
1: 啊。那我们这个选鹅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2: 我们自做蓝骨熏鹅只选用百日龄左右，体重在7到9斤，体型匀称的闽北生态白鹅。因为这个阶段的白鹅肉质紧实，皮下脂肪匀称，熏出来的鹅不干不柴，油脂滑润，是我们制作蓝骨熏鹅的黄金标准。
1: 我们是有什么办法来保证它这个质量的吗？
2: 我们当地建立了2家的闽北白鹅保种基地，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其中一家保种基地。接下来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是如何保种的。
1: 好好

0: 这就是您所说的保种基地了，是吗？
1: 对的，目前这个基地是我们闽北白鹅保种的核心基地，采取的是群体保种模式，然后现在目前合作社拥有白鹅核心群30个家系。
0: 什么是家系呢？
1: 简单的来讲，像这样一栏就算是一个家系，每个家系里面配3只公鹅和15只母鹅。
0: 那也就是这一个家系里面有18只啊，
1: 像这样的家系，我们会保证它是固定生活在这一栏里面的，它产生的后代，我们也会保证不会放在这里面养，防止近亲繁殖、品种退化。
0: 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保种方式就能保证我们的鹅的一个品质，
1: 也就是我们蓝谷熏鹅的生产加工车间了。我带您进去看一看。
0: 好，
1: 先换个衣服，看一看我们熏鹅是如何制作的。
0: 好，没问题。
1: 来。来，戴好口罩和帽子。
0: 口罩、帽子。
1: 对，帽子，还有鞋套。
0: 这是。也就是一个无尘车间。
1: 对，是的。等一下，这个男更衣室有给您准备了，白大褂。
0: 行。
1: 您就自己先进去换。
0: 好。好了，那我就直接推门进去了。
1: 行，好的。
0: 好。
1: 来，我带你去前处理车间看一看。
0: 好，
1: 来，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的炉煮。像这边就是我们的炉煮锅。
0: 炉煮
1: 里面有3口锅。第一口锅是用来焯水的，然后就放到我们的第2口跟第3口锅进行卤制。这边大概要卤制70分钟左右。
0: 卤制70分钟。
1: 对，下面。就是第2个工序，涂抹，把一些秘制的酱料涂抹到卤制好的鹅的身上。涂抹好的话，我们就进行最后一步熏制。像我们这个熏锅里面，底下还有放了糯米。
0: 哇，我看这熏鹅已经准备好了，
1: 是的，
0: 这是整只的。然后这是鹅翅、鹅掌，然后这是切块，
1: 切块好的
0: 啊，
1: 来试一试吧。
0: 行，哇，这个香味儿已经让我口水直流，
1: 烟香扑鼻。
0: 就是它这个皮焦香入味儿，然后肥而
1: 诚以熏鹅佐茶待客。
0: 那我们现在这个熏鹅的这个产业规模是什么样的呢？
1: 目前我们全市拥有4家的大型加工厂，16家的小作坊，以及数百家的门店，带动就业1500人。像2025年，我们的熏鹅产业的产值就达到了1.8亿。
0: 那还是挺不错的。未来的这个熏鹅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样的？
1: 蓝谷熏鹅是我们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我们拥有9名的非遗制作传承人。下一步我们打算继续深挖文化 IP， 让蓝谷熏鹅走向全国，香飘更远。
0: 那是一件非常期待的事情。也谢谢翁主任今天精彩的分享，谢谢。武夷山呢，不仅有美味佳肴蓝谷熏鹅，还有武夷岩茶。接下来请跟随央视财经体验官安琪一同去感受武夷岩茶的独特魅力。
2: Hello， 各位央视财经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央视财经体验官安琪。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武夷山首家民营茶文化专题博物馆——瑞泉岩茶博物馆。那这里呢，记录了武夷岩茶的历史、文化、工艺。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幸请到了瑞泉岩茶博物馆的馆长黄胜辉先生，一起带大家领略一下岩茶背后的独特魅力。黄馆长您好，
3: 你好，欢迎您。
2: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3: Hello， 央视网友们，大家好。
2: 黄馆长，您可以给我介绍一下这座博物馆建立的初衷吗？
3: 好嘞，那我们边走边介绍，好吧？
2: 好的，
3: 来，我们里面请。其实武夷岩茶它是一门手艺，是非遗，更是
4: 内笼，它底下是空的，然后我们把已经揉捻好的茶叶把它平铺在上面，然后这个你看叫培坑。这里边装的是木炭，然后我们把
2: 当年的文化，
3: 对，早期在唐宋的时候呢，古人就有以这个茶入馔的习俗，这也是我们省级的一个非遗。
2: 那我们眼前这桌子菜是标准的武夷茶宴吗？
3: 对，一般这个一桌宴席都要12道菜以上，
2: 都是含有茶元素的。
3: 对，
2: 那在武夷茶宴它制作上会有什么讲究呢？
3: 武夷山的

0: 茶的品种也比较多，不同的品种，然后根据这个食材的这种特性来搭配。比如说一些清淡的菜，我们选用的就是清香型的，油腻一些的这种菜的菜品的话，我们会选用一些陈茶、老茶来配合搭配。
1: 我来尝一下，
0: 这个叫茶膏。
1: 茶膏，
0: 这个是用清香型的茶。
1: 嗯，茶香很浓，很 Q 弹。
0: 这个不但是可以当凉菜，还可以当冷饮。
1: 哦，也可以当冷饮，
0: 可以加点冰块，加点牛奶啊，
1: 哇，
0: 这个
1: 变成奶茶的味道了。哦，那哎，这个是什么？
0: 这
1: 个、
0: 哦、这老虫炖水鸭。何为老虫？就是树龄够久，所以呢，这个菜的这个汤喝起来呢，它带有木质味道。这个是这个茶的本身吸附味道非常强啊。
1: 哇，有鸭子的香，还有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
0: 你看这汤色，这个我们看起来像咖啡色，实际上它就是茶色。
1: 茶色。
0: 对。
1: 这是完整的一条鱼。
0: 这个是武夷山的叫红眼鱼。
1: 红眼鱼。
0: 我们这个鱼是带鳞吃的，鱼鳞啊，蒸出来像花瓣。
1: 嗯。
0: 您尝一下，吃一下鱼。

0: 红袍。
1: 红袍红烧肉，那
0: 哎，
1: 下面的茶叶肯定就是大红袍了。
0: 对。
1: 来尝一下，尝一块肥的。虽然肥，但是不腻哎，而且它的茶香真的非常非常浓。
0: 茶叶是最解油腻的，
1: 哦，红茶是偏甜的。
0: 因为工艺不同嘛。
1: 哦，哇，这只鸡看起来好好吃。
0: 这可是这茶叶呢，这正宗菜啦。
1: 哇，尝一下。
0: 这个鸡我们是用这个当地的这个走地鸡，吃起来是不是有点带焦香味呢？
1: 焦香味很重。
0: 我们这种就用老茶了。经过一些，就用这个茶汤来处理，处理完之后呢，底部加茶，慢慢焗，
1: 焗。
0: 焗了差不多的时候呢，还要用茶汤拿去瞬间收汁，
1: 哦，
0: 老
1: 难怪
0: 茶。
1: 它整个的茶香都已经渗透到鸡肉里了。
0: 对，这个是不但是渗到鸡肉里边，骨里边都有味啦。
1: 哇，这个是什么？看起来像炸的小黄鱼一样。
0: 哈哈哈，这个我们叫岩骨飘香，这是用鲜叶做的。
1: 哦，茶叶吗？
0: 嫩芽，点这个甜的，
1: 哦，
0: 苦
1: 它是
0: 尽甘来。
1: 哦，所以它是苦的，酱是甜的。
0: 对，
1: 那这个茶芽它是什么茶的芽子？
0: 百瑞香
1: 百瑞
0: 是
1: 香，
0: 武夷岩茶里面的一个品种。
1: 那个是饺子吗？
0: 对，
1: 这个饺子怎么是绿色的？
0: 我们在和面的时候，
1: 就
0: 就
1: 以
0: 用这个鲜茶芽，我们就打成汁，再融到里边去。这个可是要考究水平的，上去啊，就当着这个，
1: 哦，也可以当零食吃。
0: 当着午餐也可以，零食也可以，饿了就吃。
1: 那武夷茶宴现在在我们武夷山的推广情况怎么样呢？
0: 我们这个茶叶呢，在武夷山很多的这个社会餐饮呢，包括酒店了，各个地方的话，我们都有在这推广。我们更想把它做成这个，让全国都能够尝到我们武夷山的这个以茶元素的菜肴。
1: 哇，那真的是太期待了！武夷茶宴啊，吃的不仅是菜，更是武夷山的一种茶文化和烟火气。今天呢，跟着我们的吴会长，不仅尝到了茶香里的武夷山，也了解到了藏在宴席里的非遗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品尝美食了。广大网友们就跟着我的同事莲溪一起去感受一下你。
2: 今天呢，我现在是在武夷山大王峰下，在九曲溪畔的网红打卡地标宋街。今天我将和武夷山市文体旅局副局长谢应华一起带大家走进这条宋街，品千年古街，赏非遗文化。来，谢局，您好。
3: 各位网友，大家好。
2: 那现在我们就往里面走一走，去感受一下我们的
3: 好
2: 宋
3: 的，
2: 街。这刚走进来，我就感觉非常的古朴，感觉就好像回到了宋代。这条宋街在武夷山到底是？
3: 全长呢有400米左右，这呢实打实哈，就是我们福建省的特色步行街，向游客朋友们做的竹筏啊，上岸的第一站呢，基本就是逛宋街了。
2: 宋街有什么可以逛的地方呢？
3: 宋街现在啊，是我们仪仗式的这个文旅街区，汉服的妆造、茶食、餐饮啊，以及我们休闲娱乐在这里呢，全都有。还有咱们的非遗技艺啊，其中呢，一个呢是武夷竹编，一个是武夷竹刻啊，这都是我们武夷山的本地绝活了。
2: 这边就是刚您说的这个竹编馆了，是吗？
3: 哎，对的啊，这位呢就是我们的省级非遗技艺的武夷竹编的传承老师谢红星老师，
2: 谢老师您好，您好，您好，
4: 大家好。
2: 哎，那这个谢老师，您可以跟我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武夷竹编吗？
4: 武夷竹编有3800年的历史，而且武夷竹编呢，它我们在传统跟现代有一些新的变化，包括我们做成这种竹子编的金斑飞凤蝶，
2: 这是
4: 这是全世界最好的蝴蝶，叫蝶中皇后。然后它最早在武夷山发现，我们用竹子给它编织出
2: 是
4: 来。
2: 叫金斑喙凤
4: 对
2: 蝶
4: 对对对对对。
2: 听说是武夷山的一个独有名种，
4: 没错没错。还有就是我们做了一个以五湖白莲为这个题材，做了一个藕断丝连，这个竹子的雕成的藕，然后主要这个丝，
2: 这个是
4: 竹
2: 竹
4: 子
2: 子
4: 编的，用竹子给它分的头发这么细，叫细如发丝，你看吗？

0: 像这个，
1: 对，
0: 我们把茴香的竹片分成这么薄，叫薄如蝉翼。这分开，这分开以后啊，细如发丝，
1: 细如发丝，来大家看一下哈，
0: 细如发丝，
1: 对，非常的细。
0: 然后我们做的最精细的，它还可以就做成，就是把它编织成这种大国重器。哦，啊，这是还没编完的福建件。
1: 哦，这是福建件。
0: 对，啊，它所有的这个平面都是用竹编的。而且每个编织手法都不一样，包括这上面的这个它的一些系统都是用竹子来编织。这跟这个传统跟当代结合啊。我们这边还有，你看，现在是最流行的，就是冰箱贴。
1: 冰箱贴，
0: 对，
1: 是的吗？还是
0: 对，先编织，再扎染，再手绘，都是手工的，再把自然带回家，把这个千年手艺贴进生活。
1: 那这个归位吧，归位吧。
0: 对对对，这个有当地特色。
1: 行，谢谢谢老师。
0: 喂，
1: 谢老师。那我就跟我们谢局继续。
0: 好的，
1: 去下一站。
0: 可以，好的。
1: 好，谢谢。哎，谢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接下来哈，我就带你去看一看我们的另一个记忆啊，武夷竹刻。
1: 武夷竹刻，好。
2: 这呢就是我们武夷竹刻艺术馆了。
1: 这边古色古香，像有文房四宝似的哈。
2: 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非遗记武夷竹刻的传承老师了哈，这个张栋华老师。
1: 张老师你好，跟观众打个招呼。我看你这边竹刻非常多，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
3: 让我们里面看一下我作品在这上面。
1: 我看这边有个西秀甲东南的，这个非常大。
3: 对，这是武夷山的风景。我们武夷竹刻最早的是在商周时期就有了。最近几十年来呢，我们在这个传统基础上呢，就结合了当地的文化，比如把武夷山的风景、山水、茶，或者说朱熹文化结合在一起。那这上面这一户呢，就是我们武夷山的实景，从一起到九起加上山南山北的风景，结合在一起，用武夷竹刻的浅浮雕的技法把它雕刻出来。从武夷山的文化，它历史悠久啊，它也很丰富。那我们除了做山水的长卷以外，我还把它做成笔筒。
1: 就是这个笔筒是吗？
3: 对，笔筒呢就是这个呢，就是也是九起棹歌九起锄，就是你看朱熹的诗，武夷山上有仙人，山下寒流几许清的，
1: 这个我可以拿看看。
3: 对，这个可以拿，这个而且要把玩，
1: 给我们网友也看一看。
3: 经常把玩以后呢，它就发红，就起包浆。
1: 对，这也是武夷山水图，然后就是一个著名的九曲棹歌
3: 对，
1: 朱熹写的一首
3: 朱熹的诗
1: 词。对，好，非常精致。那做这个东西会难吗？
3: 做这个东西那应该还是要一定时间和基础
1: 我能体验一下这个竹刻的。
3: 可以的
1: 可以。
3: 这个对，这个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那比如说我最近都在创作一个油，文字是在竹青里面，到时候是刻下去的。那竹青外面呢，又把青皮要去掉，可以试一下，就是这个用刀把竹青这个去，
1: 那
3: 这个你可以试一下。
1: 好嘞，我试一下哈。就这样刮。
3: 对的。
1: 刮到什么程度呢？
3: 刮到均匀。
1: 就像这样的光泽。
3: 对。最后我们还要打磨，打磨就会发光，会反光的。
1: 哇，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3: 它需要一个细心。
1: 你看我刮了这么久也没刮出来多少，所以这个确实也是一个手上功夫，很难。确实不容易。你看我这刮也没刮出来多少。来，那行，谢谢张老师。带我今天体验了一下武夷竹刻谢谢张老师。
2: 好的，那张老师再见了。
1: 张老师再见。
2: 咱们呢就可以再往外走走。
1: 好，所以这个感觉还是非常舒适的。然后武夷竹刻、竹编这些手工艺都是非常有特色。那么我们这些文旅业态，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整个文旅的发展布局是什么样的呢？
2: 我们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三茶统筹、文旅融合。依托了我们双适宜还有国家公园这样的品牌优势，我们打造了研学、休闲、体验、度假、康养复合型的这样的一个旅游，从观光游到深度体验游这样的一个转变。宋节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缩影了。我们拉长了停留的时间提升了消费的频次，过境游就转变成为了过夜游，景点游也变为了我们的全域游。
1: 那非常感谢今天我们谢局在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分享，然后也带我领略了一下我们宋街的这些古色古香。谢谢谢局。

我发现这个景气，干脆等一下不要捆在那里，拿个箩筐装在箩筐里面，现在都不会送景气，我也都不要了，你拿出来什么用啊？这样过去都让它过去，知道没有？

0: 的身体基础，很多看起来精彩的动作背后其实都是在透支他们的身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系统的学习关于骨骼、肌肉、筋膜以及营养的知识。
1: 家里面经常会有这一些解剖的骨骼模型，就是可以看得到一些主要的肌肉部分和深层肌肉，去跟一些客户和学员去讲解。
0: 而在帮助狗的同时，我也在重新理解和照顾自己的身体。于是我的工作从传统训犬延伸到了不只关注于狗狗的心理状态、行为，还有关注于狗的身体素质。
2: Good job. Nice
0: girl. 有一只让我印象很深的1岁的边境牧羊犬，它因髋关节发育不良的问题被判定终身无法再参与运动。作为一只工作犬，被限制奔跑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但主人找到了我，我们尝试从最基础的身体控制和力量开始，一点点重建它的运动能力。
3: 它是一个肌纤维的撕裂跟修复的一个过程，然后去给它长成的这个好的肌肉。
0: 慢慢的，它拥有了强壮的身体，找到了属于它自己的安全发力模式。它和主人再次回到了它喜爱的赛场。健身的改变并不是一瞬间的突破，而是一点点的被看见、被积累的过程。在当下这个普遍运动不足的环境里，不只是人需要被重新建立身体能力，狗也是一样。我越来越喜欢现在的职业，在和自己的搭档犬吉玛训练、参赛以外的时间，我会在客户家里1:1帮助改善狗狗的生活质量，或是在店里为大家传授我的知识和经验体系。我的工作不只是训练狗，更是在帮助人去理解自己的伙伴，从狗身上从而了解自己。现在的我依然在学习，也依然在路上，但至少我找到一个既能让我热爱，也能让我长期走下去的方向。
4: Still to come on the vibe. Surf the web and duck beneath the waves as we take a deep dive into what's hot online in our segment Behind the Buzz.
5: Hey, Webster is back for Behind the Buzz. Here we crack the codes on the hits, clicks, the likes, and the shares. May 8th marks World Smile Day, and our producer just happened to find some faces that have been smiling or wearing a smile for centuries. Check this out.